0: 七刀组，快六 Duke， 七刀组，七刀大雷，大雷
1: ，Duke，
0: 七七，
1: 太笨了 ，Duke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
3: What are the basic colors?